0: 现在的生活环境就是换心情、
1: 哦、嗯，
0: 对吧，
1: 新鲜的感觉，
0: 对，换心情啊，
1: 对对没错。세단을보겠습니다포장하다꾸리다
0: 打包
1: 打包여행짐
0: 行李
1: 行李정리하다
0: 收拾
1: 收拾收拾방을정리하다
0: 收拾房间
1: 收拾房间收拾정리하다房间방이죠사태를수습하다
0: 收拾残局
1: 收拾残局残局가그대로사태안좋은상황이나일어난것을말하죠그래서收拾残局정리하다
0: 整理
1: 整理整理자료를정리하다
0: 整理资料
1: 整理资料资料자료죠생각을정리하다
0: 整理思路
1: 整理思路思路는이제사고의방식그러니까생각이죠思路건의하다의견을내다
0: 建议
1: 建议你有什么建议告诉我建议건의하다의견을내다말다감다
0: 卷
1: 卷말다감다접다개다
0: 叠
1: 叠여기이제이런동사들은기억해두면좋은게요말다감다는말그대로예를들어서이제짐을쌀때물건을말수있는짐이있고요때에따라서는접는叠접을수있는물건들이있겠죠이불을개다
0: 叠被子
1: 네叠被子被子가이불이죠옷을개다
0: 叠衣服
1: 叠衣服옷을개다구겨지다주름지다
0: 皱
1: 皱그래서보통이제皱纹하면주름살이렇게皱아끼다절약하다
0: 省
1: 省돈을아끼다
0: 省钱
1: 省钱수고를덜다
0: 省事
1: 省事공간
0: 空间
1: 空间탁송하다짐을붙이다
0: 托运
1: 托运托运바로직접
0: 直接
1: 直接준비하다
0: 准备
1: 准备수납봉투
0: 收纳袋
1: 收纳袋속옷내의
0: 内衣
1: 内衣세면도구
0: 洗漱用品
1: 洗漱用品洗漱세면예洗漱用品나누다
0: 分开
1: 分开分开分开따로처리하다
0: 分开处理
1: 分开处理따로계산하다
0: 分开算
1: 分开算네分开는요때에따라서는헤어지다사람간헤어지다도됩니다
0: 아
1: 分开了我们俩分开了이렇게
0: 아对对对这是可以的
1: 对对对
0: 한语是可以的
1: 对한语是可以的
0: 한국语不是따로
1: 그렇죠한语是이건여기서나누다잖아요처리하다分开处理分开算근데이제我们俩分开了那就算是我们俩
0: 对分手或者说离婚
1: 对对对对편리하다
0: 方便
1: 方便과연역시아니나다를까
0: 果然
1: 果然달인대가
0: 达人
1: 달인이죠达人본문내용들어보겠습니다
2: 你的行李收拾好了吗
3: 还没有我不知道怎么整理才好
2: 我建议你把衣服卷起来不要叠这样不容易皱，还省空间。
3: 这个办法真不错。
2: 如果东西不多，最好不要托运，这样下飞机就可以直接走了，省很多时间。
3: 好的，好的。还有什么？你快说。
2: 我想想，准备几个收纳袋，把内衣、洗漱用品分开放。方便找
3: 果然还得是旅行达人我这就去收拾
1: 짐다쌌어
0: 你的行李收拾好了吗
1: 아你的行李너의짐이죠당신의짐네짐收拾정리하다好그러니까정리를다했느냐收拾好了吗你的行李收拾好了吗아직안했는데어떻게정리해야할지모르겠어
0: 还没有我不知道怎么整理才好
1: 还没有아직못했어요还没有收拾好그죠还没有我不知道모르겠어요怎么整理才好어떻게정리해야좋을지才好이렇게怎么整理才好좋을지모르겠는데내가알려줄게옷은접지말고돌돌말아그러면구김도덜생기고공간도절약돼
0: 我建议你把衣服